我想要脸色，但要我的爱情。我想要脸色，但要你的爱情。我想要让我忘掉我自己，就连有点也不能想放。我想要脸色，但要你的爱情。这个别人绝对忘不掉，但是对不起，都没开口说话。我想要脸色，但要你的爱情。我想要脸色，但要你的爱情。我想要脸色，但要你的爱情。我想要脸色，但要你的爱情。我想要脸色，但要你的爱情。我想要脸色，但要你的爱情。我想要脸色，但要你的爱情。我想要脸色，但要你的爱情。我想要脸色，但要你的爱情。我想要脸色，但要你的爱情。我想要脸色，但要你的爱情。我想要脸色，但要你的爱情。我想要脸色，但要你的爱情。我想要脸色，但要你的爱情。我想要脸色，但要你的爱情。我想要脸色，但要你的爱情。我想要脸色，但要你的爱情。我想要脸色，但要你的爱情。我想要脸色，但要你的爱情